0: 儿嘛，对吧？嗯，完你就上哪儿呢？上那旁边有蜘蛛网，就在那儿夸一勺，把那蜘蛛网弄走。夜航的特点呢，就是熬夜。因为去云南的时候，研学之行，他们就一起去了。晚上他们出去吃那个什么菌汤锅，干到12点多才回来，记忆特别开心。有机会咱们还一起出去玩啊！下次，因为正好是春假，你知道吧？咱们辽宁只有锦州这个时间点放假，所以说呢，可能家长有的就开始请假了，完领孩子玩那是往山上走。我听老远就搁那喊天宇，天宇在没在那儿？天宇在没在？我说咋的了？这是哪团找我要合影啊？因为我们一共4个团去的嘛。我说别的团，因为有的团怎么的不差扣分啊？还逆行？那胆儿咋那么大呢？再说也不安全呢。再有这种情况就110举报。
1: 提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国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邀请到来自于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要进行高考志愿的免费讲座。就高考志愿填报的免费讲座，这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交通事故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那么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交警部门也将要采取警车引导护送这样的方式来为大家。车辆的时候，也请社会车辆主动让行，来提供通行的便利，让孩子们呢顺利去赶考。以下的几个地点，首先何氏眼科医院在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就是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东边。再有呢，博大驾校是科技路喜来登西的一个助学传统，今年已经11年了，希望带着我们的期许哈，孩子们能够乘风破浪，考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不要有任何压力，放松。果之夏说了，燕山石林我闺女啊，一路跟着你，我说你去找天宇阿姨拍，因为离得近嘛。微尘说了，我在河头老街花3张银票让中医给我把了个脉，说的老准了，感觉这3张银票真值，5张银票俩人，妈呀，还有这事儿啊？那咱也不知道啊。我跟你讲，我干啥了？我用5张银票换了2根。那咱这开车到那儿2个半小时，我当时导航来着，我说不错呀，整挺好，整挺好。哎，我咋这么能唠嗑呢？到现在一首歌没放，就是个唠。这音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双重滋养。哎呀，成分强强联合呀，带来润物细无声的深层滋养力，从基底的修护肌肤，让人感觉到温和不刺激，养出健康好肤质。主打一个抗老、维稳，还有修护3重功效，改善毛孔呢也格外的明显。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啊又开始斑驳卡粉了。

0: 真不会夹，夹不出来。你夹一夹着。
1: 我一直在夹呀，我是小夹，这是大夹。哎呀，感冒了。
0: 对，我都感觉这旁边有风。
1: 开玩笑呢。来吧，说吧。
0: 说一下这个活动啊，是两天时间啊，是今天和明天。为什么有两
1: 毒中？我老爱吃海鸭蛋了，就有时候你煮点大米粥。
0: 你吃没吃过我们上海会的海鸭蛋？
1: 吃过呀，它不是那么咸，然后熬冒油。就你一打开，咵，
0: 礼盒一盒啊。
1: 什么蜂蜜？
0: 那就是这个椴树的这个蜂蜜、啊，
1: 椴树蜜，
0: 就是这个平常的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在上海会来看到的这个。可能在市面上也能看到过，就是这个蜂蜜啊这种情况的，这不是雪蜜啊。这个呢是额外赠送的，这是礼盒装的，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说买一些礼，
1: 咱俩拼一下。你这么唠嗑之后没朋友啊。我啥时候那样？你
0: 整、哎、你又得、哎、
1: 我人家不会喝酒
0: 了，
1: 人家不会。有的小伙伴上班着忙，孩子呢上学着忙，没有啥吃的，燕窝粥味美香甜甜，营养价值还高。
0: 对，而且这个季节还不怕大米，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稍微贵一些了。那何况是礼盒装的，这个里边是米砖形式的啊，二斤一袋儿，就是说你想买可以，199元。这个呢纯3000送300，能够免费送你这一箱，这你实得乎的拿回去给母亲是吧，给丈母娘。
1: 及以上送枣夹核桃。
0: 对，这个呢就是说平时呢你就不管是7瓶啊17瓶27瓶都不会送任何礼品。因为本身嘛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对于吃燕窝这一块还是说没怎么尝过鲜是吧。这回呢就是说让就是说儿女们给他买7瓶，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每天听大员介绍这个燕窝到底怎么个事儿。是吧，什么味道啊，什么鞋了是吧，这个没有那么多钱，可能订个2个月3个月半年的，可能价位相对来说高一些是吧。这回呢7瓶及以上的都会送你。
1: 用啥那个礼盒装啊？简装的辣椒片就行了呗。
0: 其实这个简装的辣椒它也是礼盒装的
1: 啊，
0: 就是说给你熬好了之后也能给你放2个礼盒里边。
1: 那还写简装的干啥呀？
0: 就是比较低调嘛。
1: 那你说这要礼盒的多隆重啊？
0: 对，所以说这个紫龙天胶这个礼盒它是非常上档
1: 冒。
0: 只是一个感冒就把天宇给打倒了。
1: 可能岁数大了。
0: 不，海参吃傻了。
1: 哎呀妈呀，这话地的点的了哈。
0: 点的。
1: 哎，真是。就前两天带队出行去上那个河北啊，对吧，然后北京啊去溜溜的时候，我发现这阳光呢是最好的一个身体补品。这
0: 它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你可能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天暖的时候咱们吃点小棵树的海参，估计的话一天也就是10块钱左右或者10多块钱。
1: 目前来看不到一个月，也就一个将八一个月吧，你就可以这么说啊。因为6月6号
0: 好像是吧，
1: 6、7、8
0: 差不多啊，
1: 对吧。大家别忘
0: 里边有很多的 DHA 的这个成分，能够提高记忆力，而且呢专注力还会很强。最主要是什么呀，就是说能够提高免疫力呀。咱们这现在是6一袋，那差这个不止一点点呐，100多块钱呐是吧，一袋。你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和这个身边的家长呢。
1: 对
0: 对，你看这么明显吗？
1: 太明显了你。
0: 对，这个现在我捂着嘴说的。
1: 哎，真烦人。
0: 真的不行，没办法了。3位家长以上拼装。
1: 光。
0: 对。
1: 地点呢在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9400。还有南桥旗舰店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
0: 雨和金丽霞祝福这几位好朋友
1: 生日快乐。
2: 自由灿烂的笑容，我们来相聚，带着满满的光。
3: 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4: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
1: 祝福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接下来我们收听好听的歌曲好不好，然后大家伙儿呢有啥想说的想聊的在平台当中。

敢去，你也将成我的妻。哎呀，这照片是2012年和2024年的。一路走来，身边还是那个他，这早恋多多少少的，你这孩子，你是这么事儿不？人说我发这个重点是这吗？很快呀，所以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家可以通过咱们平台当中呢，把您想听的歌曲发送过来，我们一起呢说说话、聊聊天儿，也可以一起听听歌。

时歌都不放。这首歌最近火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短视频当中啊，这个应该是拉丁舞的国家级裁判，对吧？集体呢跳了一下这个舞蹈，跳的拉丁舞，用这个为伴奏音乐啊，所以大家经常能刷到这歌。有其中有体育大会，他说太喜欢这些裁判跳的那个舞，太完美了啊，想跳起来这个节奏了。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对不对？这首歌不对，叫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是这个。主要是这些裁判呢，人家是有真实本事的。你看大家在一起跳的时候，我相信哈，因为是来自于可以说是全国各地了，这些裁判在一起不可能说能够彩排多长时间，一定是很简单的对了一下动作，然后大家就跳那么整齐。发现其实身边有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越来越瘦了，甚至几年没见都有点瘦脱相了。别总认为说人老了变瘦这是正常现象，其实这背后大概率是什么呢？叫肌少症，就肌肉变少了，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肌肉流失大大加快。手把手，手教手，手把手来教你怎么吃才能够保住身体当中的这个肌肉，养出好身体。哎，身体如果发出几个信号，说明呢肌肉流失了，这是在报警呢。比方说体重减轻，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之下，你六个月内体重下降了5%，你觉得双腿特别的沉，从走路缓慢变成呢连起身都困难，而且上下楼梯都困难，再有一年当中啊连续或者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的时候跌倒2次以上，这个阶段哎，肌少症已经非常严重了，要注意跌倒之后的照护啊，再加上复健呢，避免吃白要吃够。老人吃饭呢，别觉得说越清淡越好。指南建议说，健康老年人每公斤的体重每天要吃1.17克的蛋白质，已经有肌少症的人群呢，每天得吃1.2到1.5克的蛋白质，每公斤的体重。

啊，比方说呢，吃鸡蛋、鱼虾类，含谷物、深色的蔬菜、水果、坚果和动物肝脏等，避免呢这个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精致的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这样低营养密度的食物。明白啥意思？就吃的健康，优选一些高密度的食物来吃，鱼虾肉啊，吃点养脾胃的食物，比方说山楂、大枣、龙眼肉，还有黄芪呀、党参等等，然后补肾，然后再加上补肝的，像枸杞呀、阿胶啊、桑葚呢，清利湿热的，白扁豆、赤小豆，这都行。营养不够，年轻人也是。那天呢，我的好朋友，他就说，他说我现在健身都成瘾，他就爱健身，他就自己在家弄点一些健身器材。夸夸的就开始自己就整上了，哎呦，我瘦老多了，那型也是修炼的老毕了。他自己也说了，说我现在那个腿都只是听了，还是不爱动。但刚才这国家都喊你囤肌肉了，大家还寻思啥呢？所以刚才我也仔细的听了一听，说了一说哈，吃一些优质蛋白，然后再加上得做一些力量型的运动了，差不太多。哎，日常生活当中刚才不说了吗？什么从那个凳子上来回。

这次是全家总动员，一路向北，长白山加延吉加长春的软卧专列纯玩五日游，锦州岂止全程软卧，住起来更加舒服。独立城指长白山进，长春出，往返呢都是空调软卧，四人包厢，私密安静，平稳安全。延吉到长春，这是跨城夜间行驶，不占白天的游览时间，整个行程的最长车程呢就是2.5个小时，2.5个小时，不用换乘，不冤谈。特别安排了长白山一晚四钻的温泉酒店，畅想一下天然的火山温泉，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矿物质啊，缓解旅途的疲惫，放松身心。酒店的配套完善，舒适度拉满了。延吉呢，沉浸式的朝鲜族体验，好玩又出夜景，随手拍出朝鲜族的风情大片。长春的历史加网红一网打尽，咱们来说一下长影的旧址博物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了解一下电影历史和拍摄的奥秘。西游记主题乐园，这是夜场实景的平步漫步，再加上呢这个室内的展馆为主，节奏非常的宽松，不赶场，不早起，不晚归，全家出行无压力。自然科普，长白山的火山森林生态实景教学，历史品读，比方说伪满皇宫，还有沦陷史的陈列馆，以史名电话213-6921问询一下工作人员。5天的行程，轻轻松松赏美景，然后吃美食，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吧。

0: 北京时间9:50来看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淮阴路沿线主要是和滨河路的交汇位置，淮阴路的西向东方向车辆呢暂时有一些滞缓，其他路段暂时来看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如果大家呢有哪些路况信息呀，也可以发送过来啊。卖东西的太危险了，刚才咱们就说这儿嘛，车辆比较多，他说都站道上了，给过往的车辆增加了不少负担呢。最主要呢，有一些人没有安全意识，随意乱摆呀，这能行吗？摆摊啊，是为了让大家伙更加多的品类去选择，但是不是给道路交通造成负担的，对不对？还角色呢，才能很好的成为妻子、女儿啊等等吧。啊，这首歌叫《妈妈也是女孩》，送给朋友们。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妈青春的小偷，我才是。

母亲节快要到啦，可以给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呢，一份问候，一份感恩。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让我们把心口难开的祝福化作满满的心意，像小时候一样，对她说一句"妈妈，我爱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但是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也是行车在路上哈，希望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顺顺利利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戴佩妮特别早期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一个人的行李》。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者是更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灵一定是非常放松的。来，今天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在旅行当中你

来自陈绮贞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旅行的意义》。10:10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自从进入到这个立夏的节气，咱们辽宁省的气温呢将会保持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天气上呢也是晴好为主。

23到28度之间。朋友们，23到28度之间呢、而且呢，气温运行的还比较的平稳，就是风挺大的，前两天风是挺大哈，保持在4到5级。

0: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 智界 R7 新
1: 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执勤的交警对于具有蓝色带的车辆的时候啊，会根据交通的情况尽量的提供通行的便利。蓝色带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去领取了。如此可
0: 爱，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B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座舱，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

在旅行途中呢，您都会听什么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属于，真的是一首老歌了啊！我真心觉得，就是一些经典的老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哦。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再次重温草蜢。

0: 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朋友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31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的情况啊都是比较好通行的。如果大家呢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1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座舱，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时。
1: 路上，无论你是身处在何方，总是能够找到快乐的理由。当我们踏上这段旅程的时候呢，其实呢，在旅行的途中，随着车载音乐的播放，我们的心情呢会逐渐的放松，整个行程呢也会因此变得不枯燥，变得非常的愉悦。所以说，您在行车的途中，哪些车载音乐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我们知道呢，这首《不再犹豫》它表达的就是在追求理想过程当中的坚持，和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 Beyond 乐队的一个原因哈，原因之一吧。10: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那么大家呢在旅行途中都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来听呢？欢迎大家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

去了浮华，他说米兰周末上班辛苦了，不辛苦，其实跟大家一起来听音乐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哈。他说呢，想听到的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歌《千千阙歌》。嗯，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陈慧娴特别经典的一首作品，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很多粤语歌呀是很多朋友在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呢，我们要到了第二个时间段了。米兰继续陪伴您在路上，11: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1003影城。继续来分享周慧的这一首歌《我看见的世界》。

看到 Brit Green， 他说 ：“Hello， 米兰姐姐上午好啊，周六继续上节目，辛苦了，不辛苦。大家老说米兰辛苦，其实真的不辛苦哈、啊。我觉得在节目当中能够跟大家来聊聊音乐啊，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到这一首歌，很多朋友都没有听。”

0: 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今年呢，我们交通广播呢，科技路的博大驾校的电话是388-43，还有呢就是三屯的博大驾校，热线电话是489-0666。这样的一条蓝丝带，也是祝福所有的考生能够乘风破浪，金榜。

0: 天才白痴梦来自许冠杰的一首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1: 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
0: Breed Green 说了，说想听到一首歌，孙楠演唱的《你快回来》。为什么要听这首歌曲呢？其实呢，他是想把这。

0: 播，
1: 开抖音啊，现在呢抖音也是正在直播当中。想关注米兰的朋友呢，直接呢在抖音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退却浮华他说，陈慧娴呢在演唱会上，当时呢和张学友唱了一首
2: 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抖音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在说什么呢？人活得精彩，说你好啊，抖音刷到你唱歌了。这个唱歌吧，其实呢大多数呢都是对口型的，很多朋友呢就一看就看得出来哈。
4: 你的

能够和米兰互动的朋友，真爱粉啊。而且呢在抖音当中大家聊得还蛮开心的啊。哎，朋友们，抖音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吃了吗？我们也可以来聊聊中午大家准备吃什么，或者说您已经吃了什么。是哪位朋友记不住名字了啊，就歌曲是一定要播出的，要听到的是周爽的一首歌，叫做感谢啊。说实话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不好。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这个抖音直播哈，来和米兰。

好的，我亲爱的朋友们，11:41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借这歌名啊，感谢哈，真的是要感谢大家伙儿。如果没有大家的催更哈，没有大家的，令狐少侠就猜说米兰，我觉得《自作多情》那歌是你唱的。大雷子说后来是真唱，嗯，那一定是真唱。好的，接下来呢，按照这个。

号，大头针版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人生路漫漫》。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刘蝶蝶啊，要分享这首歌曲，同时呢，在抖音当中是不是大西瓜要听这歌？然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谁呢？是。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
1: 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2: 酷安影城，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生特别喜欢的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是一定要有一些仪式感的。就比如说，其实小黑瓶呢，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如果说平时我们在官网上一瓶正装的小黑瓶精华，怎么着也得1000多，差不多吧。那么在我们的交广商城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100，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好的，现在呢节目呢，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这个可以了看到这个抖音当中，大西瓜说点赞任务完成，我要干饭去了。谢谢啊，谢谢大家伙，因为毕竟这个点呢是中午时分，该吃饭的吃饭去啊。但是呢想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呢可以继续呢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

要这个有点状态，是不是？要不然太容易犯困了。12:03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1城。

来，接下来是哪一首歌了，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米兰抖音啊，来这个关注和支持我。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来搜索。Let's go!

月亮，他说呢，这个特别喜欢崔健老师的歌，啊，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假行僧》。嗯，走着，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米兰的抖音哈来分享歌曲。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了，然后。

朋友们，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12:56了。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商量说，哎，今天节目的收尾曲来首什么歌呢？大家说这没有聊够怎么办？没有听够怎么办？那咱们一起私奔到月球吧，好不好？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目哈、啊，感谢大家。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省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
1: 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歇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也真挺及时啊。但是如果说咱现在目前的话，市区内啊，如果要暂时能不下的话，还是别下了，赶着大家这个下班时间啊，要下的话，等各位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10点之后下好不好呀？对吧？但如果说地临海20度，一线21度，白天这温度真的太好了。晚上8点呢，到明天晚上8点，包括这个10号晚上8点到11号晚上8点。这个风力啊稍微还是大了一些，注意天气变化吧，应该

您看一看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啊，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的这个平台上，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分享您喜欢的歌曲，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有朋友问到了，想问一下汉口街怎么样？您要问的是具体哪一个路段呢？可以发送这个互动的内容啊，到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直播间都是可以的。但是整体来看一下。

迎回来，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我是林涵。文明交通是城市与乡村文明的缩影，更是咱们每个人出行的安全保障。那为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让礼让成为习惯，让文明点亮城乡，是精神文明办、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团市街的倡议。当然呢，交通广播也是希望大家伙呢也是能够做得到。我们说啊，这个最简单的是什么？是走路，对吧？第一条倡议呢，就是关于

走路的。文明走路，遵守交规，从我做起。尤其如果说啊，现在有小朋友放学的话呢，那咱们这个学生朋友们也一定要把这个文明走路记在心间。步行的时候，请大家有可能过马路就不走斑马线，就看反正没事儿，腿长，或要不然觉得自己身手灵敏，就直接翻越护栏。家长朋友也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道路上去追逐打闹。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啊，特别喜欢在路边上，或者说就是过马路的时候。这是第一点，跟大家伙呢发起的这个倡议，文明走路，遵守交规，从我做起。第二，交通工具出行方式就是采用骑行，比如骑乘摩托车还有电动自行车的时候，那么您一定要玩啊，把头盔都玩坏了还戴着呢，这非常的不安全。选头盔的时候也不要选择过大尺码的，这样子它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所以说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骑快车道，只带病车上路。骑自行车或者说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记住啊，车辆要各行其道，您这是非机动车啊了，结果呢也不给别人任何的示意，就直接啊嗖嗖的过。那最后咱说这个汽车也好，或者说您骑的是自行车，哪怕是时刻牢记。第三点，咱驾驶员朋友也要多方位的关注自身的安全，驾驶机动车要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说到了，疲劳驾驶从现在开始它的这个定义范围会更宽泛更文明。会车的时候一定要关闭远光灯，如果您觉得嗨我管它呢，我这个开远光灯我觉得我视力不好，又散光啊，又近视啊，戴眼镜了也矫正了，但是就是看不清，就喜欢这个灯呢闪得老远，所有人都看见我，我也能看见别人才安全。常态化做好车辆安全检查，不让带病车上路。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记着咱不占用，这是第三点。当然这里面所提到的只是咱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遇到的，给大家提个醒。还有很多方面驾驶人员也是咱自身的平时学以致用，多学多用多关注，牢记心间。文明驾车，礼让守规，彰显素养。第四点呢，咱们提一下关于乘车方面的吧。文明乘车，有序礼让，传递温暖。因为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进行这个开车呀，或者说骑行这些行为，更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乘坐，大家让个座好不好？或者上的时候呢，如果看到有这样的群体，咱们多互相礼让一下。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不对？那你想象一下，这个正在着急的这些弱势群体，如果说是自己的家人呢，你是跟他去挤呢，还说给他行个，为了从村里边然后出来到城里边，这算是一个车费吗？但幸好我觉得是查到了，因为他是有安全隐患，而且这样的行为是严禁去用载货的这个货箱往里面载人的，非常危险啊。车外抛物，这是咱们乘客朋友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也是乘客朋友应该做到的基本素养了。家长要教育孩子乘坐校车或者是私家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带带好，不要去干扰驾驶员。总共有七点，暂时跟大家分享了四点。那么这里边第一点呢，是倡议各位朋友文明走路，做其他人行了方便。稍后会为大家继续来分享。如果说你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平台上，或者呢。

新修建的桥赶快通行啊，缓解一下云飞街的，尤其是南向北云飞桥的疲惫。目前就是这个桥面南向北不太好走，除此之外呢，这应该是市局门口吧，市局门口一直到，也就是说，就是一个车稍多的情况。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9号啊，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2度，黑山、北镇、易县11度。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请大家伙注意天气变化。

0: 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心，
1: 欢迎回来。17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依然还是最为繁忙的，在云飞桥南向北方向啊，整个桥面呢就跟停车场一样不太好走。除此之外，这不错，夜市周边也还不错。

有呢，就是文明骑行、安全驾驶时刻牢记、文明驾车礼让守规、彰显素养。第四点呢，是跟乘车有关，文明乘车、有序礼让、传递温暖。其实后面还有涉及到车辆的停放啊。那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特别烦人的，就是乱停，纯粹的乱停？还有呢，就是关于学生朋友啊、小朋友他们的这个交通方面的安全，大家有什么一些您觉得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呢？另外就是有志愿服务，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交通志愿者，您曾经做过交通志愿者？

看云飞桥全线就像停车场，南向北方向不好走啊。如果有急事儿的话，建议您提前的绕行。白楼港这个位置受桥面的影响，南向北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那么从解放路过来的车辆，一直到这是洛阳路段，还有南。

0: 生活。
1: 居然之家600平超大展厅，高端设计，工艺专业，靠谱。锦州本地工厂直营，全系激光封边，品质过硬，价格还亲民。
0: 5月15号盛大开业，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1: 工厂。哎，
2: 夜市有什么好吃的？这个我也很好奇，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有去过夜市了。大家说一说吧，您觉得有什么好吃的？我要是说一个好吃的，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它不咋好吃呢？我之前去夜市的时候买过什么呢？首先第一个银虫子，炸虫子非常好吃。不知道大家伙喜不喜欢，但现在夜市有什么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欢迎回来，继续来聊一聊啊。刚才提到了规范停放、维护城乡整洁形象这一个倡议。车辆停放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按照入位、顺向、投齐、守时的原则，在指定停车位停放，不要去占用消防通道、盲道、人行道，还有公路两侧路肩。农村地区房屋前后停车要避开主路弯道、坡道，还有桥头，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电动自行车呢，一定要去停放到指定的区域，不要去随意的、无序的去停放。你这样停一个方便呀，会给自己造成一些这个麻烦呢。可能有的时候先礼后兵吧，那既然互相尊重了，有些时候是可以商量，是可以调和的。但是如果说像这样公共的，你随意的去侵犯别人的这个权益，那这个也是要承担代价的。作则带头遵守交通法规，尤其是您开车带孩子出行，可能您自身啊就是孩子的这个课本，对吧？是他的第一本书，是他的镜子。然后您开车呢，这个口吐脏字，可能不经意间这孩子就学到了，他有可能就会对老师、对同学去说这样的话，自己还好的行为也带出去了。对他自身来讲，我觉得真的，首先别人怎么看他，对不对？就是一个教养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如果要是坏习惯学得很多的话，他是否能够和其他小朋友成功的有这样的一个友谊呢，也是有一些不太行车呀、交通方面。那么家长呢，以身作则，带头去遵守交通法规。您要是走这个斑马线，孩子也会给自己增添一份安全。您要是开车的时候呢，特别注意这些交通的安全性的话，那有一个疏忽，孩子知道您这个疏忽是不安全的，他有可能就会及时的再提醒您，就是您身边的大人、家长有哪些地方是做的不对的，比如说他路怒呀，说这些不文明的话呀，或者说他可能抢黄灯，准备闯红灯，一定要及时的提醒他，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很着急，然后呢没走斑马线，看着是红灯还闯红灯不行，还拉着你不行的话行走，那一定要制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是红灯，不能走啊，不能够疏忽大意。这就是第六点，小手拉大手，家校协同互成长。那么最后呢，是关于志愿服务的，也是离不开广大志愿者还有社区工作者，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城乡交通环境。

0: 等待218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0。
2: 为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1: 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有个爱他的男，
3: 32分算是正经八本的啊，开始呈现出来了。首先呢，就是在云绥桥南向北方向，整个桥面都是车，它不仅已经造成了桥面上的车辆滞留，同时呢，它的车尾目前来看应该是已经排到了科技路段，所以说呢，科技路云绥街这是对尾，刚才提到车辆呢通行呢也是受到一定的阻力，但是目前来说过桥洞还好，两组信号灯七吧。云绥街上宝石广场这个位置，北向南主要呢还是在解放路段，过了解放路呢途经洛阳路，稍后会有一定的分流，没有大的问题，包括北向南云绥桥上形成对尾的这样一个排队的延伸。除此之外，关注一下刚才提到市局门口东西双向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但是目前来看灵川桥的压力不大，单独的可能就是古塔公园周边吧，也是去这儿玩的朋友比较多，车辆呢是有排队的。

天呢是5月9号，9号晚上8点到10号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2度，黑山北镇易县11度。10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蓝色。相信缘分已存在，让时钟它慢慢。各位考生家长呢，您可以关注我们5月7号的推送，里面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当然在节目当中李涵呢也会多次为大家进行介绍。

来啊，特别感谢刚哥，刚哥应该是不是在现场呢？他提醒大家，滨河路南桥下，大家伙啊，滨河路南桥下南向北上桥处有两车相撞，有事故发生。

听了这歌，大伙是不是想出去玩啦？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啊，前段时间是不是咱们主持人带队出发了3天，可给我羡慕坏了。接下来啊，6月份这高考7、8、9号占教室，那我们6月5号星期五就又要出发啦，一直到6月9号咱就回来了。这个去哪儿呢？去长白山啊。大家伙有没有特别向往这个地方的？喜欢长春的朋友有没有？喜欢雪饼猴的有没有？喜欢延吉的朋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

倒是开通直线飞版纳的，那就太好了。我说那如果要是真开通了，那我肯定每个月都去，或者每周都愿意去。所以说啊，如果要是有旅行的机会的话，希望大家您有时间，而且呢能够挤出来时间，不妨参与进来。

是排队了，其他的路况呢，路面上来讲还好啊，能够正常通行，主要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两个点是比较大的堵点。嗯，路面上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公众平台上。

说想咨询一下，目前滨河路情况怎么样？我看到的啊，目前滨河路跟刚才相比，应该会好走一些，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刚才这个有事故发生，非常感谢啊，发送路况到平台上。云飞桥南向北交通压力也是有所缓解，目前来看，中央南街路口。还有呢，武汉街、福州街，福州街这一片儿吧，东向西车辆有排队的情况。这周边车流压力也挺大，其他的路段没太大问题。

0: 上就是今天林涵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节目。
1: 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送给你，
2: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三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眉徐良、爱虎他们四位小弟兄救了老王头和他的老伴儿田氏，这才知道三公子包世荣被人敢为难呐、谈来谈去他提起来了，离这儿不远有座通天观，我发现那儿的人呢出来进去的明眉瞪眼，不像好人。徐良就坐在心里有数了，但他觉着奇怪呀，大的在这儿离着18里地吧，在半山腰，那是总观，下设四处分观，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哎，一个地方一座通天观分院，也叫下院。方才干这种事情就不奇怪了。徐良就不深问了，等吃完了，老心儿呢跟这对老夫妻商议，老人家给你添点麻烦，这对老夫妻呀、也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办点事情像走不了闲的，别看我们穷，吃几顿饭还没问题，那就住到我这儿，就住到我这儿。老伴儿收拾房间。山里人真热情，那老太太赶紧进屋去收拾去了。老王头和田氏一看非常感动，一切顺利的话，明天这个时候你们早就起了声了，是您能耐大，那我们100个放心，我们就在这听喜信儿了。就这样把这对老夫妻安顿到这儿。徐良是个仔细的人，徐良一琢磨，我们来了四，我看这样吧，偏彪啊，师傅你留下吧，你陪着这对老夫妻以防万一，是谨遵师命。龙天彪好说话，那是徐良的徒弟，老师分派敢不听吗？就把小侠龙天彪留在这儿，而且他咱不说，单说徐良、爱虎和圣手秀士风渊，日头往西一转，他们仨人就起了身了，翻山越岭赶奔通天观黑风口下院。你听打听得挺清楚，感情一到这儿就得蒙灯转向，沟沟叉叉，古木狼林，左一山右一岭，这人是太容易转向了。转来转去天黑了，依然也没找到黑风口通天观下院。

0: 说近也不太近，就见这条黑影身上还扛着个包袱，看来这包袱还挺沉，由于往上坡走比较吃力，发出喘息的声。徐良耳朵多尖呢，一听是个女子喘息的声，是个女人，这什么事儿？她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肯定没有好事。老心儿揉揉眼睛往外头看着，离着不远了，看清了，一个女人穿着一套夜行衣，寸牌骨头钮，单手提刀，一只手拢在身后，身后是这大包袱。从这个形状上判断，好像包着一个人。老心儿就注上意了，说话之间这黑影在面前就过去了。爱虎刚要动作，让徐良给摁住了，不要着急。徐良那意思，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咱们偷着跟着看他是干什么的，要不然也找不着通天观下院。三个人轻轻地起身离开树林，在后头跟着这条黑影，就见这条黑影时隐时现，翻山越岭，一会儿就不见了。爱虎着急，三哥跟丢了，不要紧，随我来。说着又翻过一架山包，这才看清了。闹了半天，在山包的下面有一所宅院，屋里点着灯呢。没说嘛，这个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有一点亮就非常吸引人，他们就奔这亮光来了。到近前一看呢，嚯，这院可不小，不是砖墙的院，拿那柴火木头棒子拢了那么个院，柴门开着，里边灯光点着，三位弟兄没费劲儿就进了院了。这院里也没养着狗，也没养着牲畜，所以静静的没什么声。他们不敢在前边，转到房子的后边，把后窗户点破了，往屋中观瞧。其实爱虎也好，风渊也好，那都有十足的经验，干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了，因此徐良并不担心。他们往屋里的一看，哗，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方才那条黑影，也就是那个女子，已经进了屋了，把那包袱放在床上。这女人呢，把绢帕摘掉了，在椅子上坐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然后把刀摘下来挂在墙上，把纽帕解开，让他宽松宽松。桌子上的有水壶，他拿起来把这油灯挑亮一点，到床前把这包解开了。徐良一看呢，里头是个小伙子，很可能中了迷魂药，不就不能这样。哎，他们猜的太对了。就见这女人淫笑了一下，掐掐这小伙的脸蛋，然后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个小瓷瓶，把瓷瓶打开，倒出一点粉色的药面，奔这小伙的脸上一吹，时间不大，小伙动弹了，把眼睁开，这小伙睁开眼睛，呼就坐起来了，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又瞅瞅这女人，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儿？这怎么回事？声音还挺高。就见那个女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哎呀，我说小伙儿，你在哪儿啊？我告诉你，这是姑奶奶我的家，我的闺房。你呀，被我背到这儿来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看我这地方多安静啊，这么大个院儿，好几间房，就是你我两个人，那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 你说干什么？

0: 说白了，我喜欢你，我想跟你成就美事，你还不懂？咬碎钢牙，眼眉倒竖，心说话，这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冯渊也气得够呛，真有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可徐良呢，比他们平和的多，因为徐良见的世面太多，专门奸盗邪淫，靠着点迷魂药啊，五色迷魂帕呀，哎，左道旁门这点东西吧，到处勾引长得美貌的少年，成就美事之后，有的过些日子把男的干掉，有的不知道为什么把男的也给收拾了，再另找新婚，拿男人呢就当玩物。你不是说男人玩弄女人吗？哎，这种女人专门玩弄男性。徐良一点都不着急，这静静地盯着，就见那小伙子还真就不错，不愧是个正人君子。一看这女人挨近他了，这小伙腾就站起来了，干什么？我可告诉你，别胡来，别胡来啊！我是有家有业的人，另外我都定了亲了，年底下我们就得完婚呢。我可是书香门第，这种苟且的事情万万使不得，我求大姐行个方便，你把我送回去吧。只要把我送回家去，你提什么条件我都接受。瞧你那傻样，傻的招人可爱。我把你怎么了？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无非是跟你寻求片刻之欢，你陪着姑奶奶解解闷儿，咱睡一觉，天亮之后你不是想家吗？我就把你送回去。嗯，你干嘛这样？挺大个男子汉，至于吓得这样吗？听话啊，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陪我安寝。哎，过来。女人说着话，拉住这小伙的膀臂往床上就拽，这小伙说什么也不干，一抖了膀子，你不准胡来，我可要喊了啊！你要干什么？我要喊，要喊呐、啊！那你就喊吧。你有多大的声？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叫黑风口。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得见呐。哎，你要把姑奶奶我气急了，你看见没？我这可有刀，我就给你切开晾着，你别给脸不要脸。偏比去，你上哪儿找这美事去？过来。说着话又把小伙子拉到窗边，这女人真不要脸，就给这小伙捆衣解带。这小伙双手拽着裤腰，说什么也不撒手。不行不行，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啊，我是读书之人，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这我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你说的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孔子孟子就不结婚呐，他们就不懂得男女之道啊。快点啊，听话。
1: 不，至死我不能从。
0: 哟，真是给脸不要脸的蠢货呀，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这女人说到这儿站起身，擦擦擦擦，把刀拽出来往这小伙脖项上一搭，看见没？你再要不答应，我一刀把你给宰了，让你一家人永远见不着你，你答应不答应？
1: 大姐呀、啊，你我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啊？我明白了，你是逼迫我做那种事儿，我告诉你，我至死也不能从。那你就把我杀了吧。
0: 喂，
2: 小伙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徐良暗挑大拇指，罢了。为什么等着呢？徐良想看个究竟。老邢心说，到了关键时刻，我看你投降不投降。你要一听了这女人的话，你就是个窝囊废，当然我也能救你。但是一看呢，这小伙还真就不错，像这种男人不救能行吗？

0: 要不伸手已经晚了。他一捅爱虎和冯渊，冯渊先说了话了，冷不丁喊了一嗓子：“败！”呀，混账无比该死，残特罗贝因子臭脚老婆养的，休得猖狂，某家来了。说话之间肉跳到前院，你想静静的山沟周围根本就没有人家，怎么突然之间有人喊呢？把这女人吓得心都碎了，噗，把油灯吹灭了，拿过绳来把这小伙给捆上，撕了块布把他嘴给他堵上了，拎刀开门来到院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一条人影，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得挺清，一瞅是个漂亮小伙儿。书中代言圣手就是冯渊，长得不难看，黄白镜子，细高挑，这小伙怎么看怎么是个俊棒人物，只是别张嘴，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叫人可笑。这女人一开始又害怕又生气，等一看呢，这气就平和了。哟，我吴家混账无比该死，吾是你祖宗。哟，别说话这么难听，你还是个大南边的人啊？怎么，我跟那小伙成就美事，你是不是有点吃醋？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把那小伙杀了，你我二人成就好事，你看好吗？冯渊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人呢，要没有了廉耻二字，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说这个女子长得也不难看，二十来岁，哪方面都行，你找个正经人家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专门干这种奸盗邪淫的事，见一个他爱一个，还是个多情的种子，这样的女人比毒蛇都毒，岂能留在世上？
1: 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来说，一个年轻的女孩长得也挺水灵，花的办法伤害男孩子，这种人呢，古往今来都有，就玩弄男性的。咱们说了，他刚要强行无礼，被徐良、爱虎、冯渊三个人发现了，对此动手。那么说了半天，这个女孩子是谁？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说起来不奇怪，这女孩姓陆啊，叫陆小玲，人送绰号叫美人蛇。您听这绰号，阎罗陆凯。陆凯有个妹子叫九尾妖狐陆素贞，这个美人蛇陆小玲就是陆素贞的亲侄女。您瞧这一家子多美呀、啊，男人是贼，女的是盗采花的女淫兽散，把陆家谱给他抄了。九尾妖狐陆素贞也死在乱军之中，那时候这个美人蛇陆小玲还不大，才15岁，他跟其他的贼就逃走了。可这还在15岁那年就不学好啊，你说跟这些人经常打交道还有个好呢？人就是这样，随着环境有所改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呀、啊。您不服这个不行，说这人是个好孩子，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至5岁开始就奸盗邪淫，跟那帮贼在一起鬼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4-5年过去了，他现在成了个老手了。像这种事情他绝对没少干，玩弄完了在那儿啊，他得找个靠山。哎，找来找去，找到连云山黑风口通天观下院，下院有个

叫金钩蝎子冯道陵，是个老道，他跟这老道在一起鬼混，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给告密了，告到通天观总院，让一气仙孔亮、孔学武知道这事儿。孔学武就把这冯道陵给找去了，把脸往下一沉，吓得冯道陵扑通跪下了：“老师，我请问你，风言风语说你靠上一个女人，这女人叫陆小玲，人送绰号美人蛇，有这事儿吗？”冯道陵吓得浑身立抖：“哦，师父绝无此事，那是谣言。我相信你一回，我还真得派人去查，一旦被我查出把柄，我就用火活活把你烧死，你懂吗？”这孔亮那是正人君子，绝不允许手下人干这种奸盗邪淫。灵给找来了，告诉他不能在我这儿待着了，我老师有所察觉呀，这样真赃实据被他掌握了，我命休矣。那怎么办呢？陆小玲说：“我无处投奔呢。”道爷你得大发慈悲呀，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在一起也混了半年多了。这后来冯道陵一琢磨，这样办吧，我给你找个地儿，你暂且安身，但是呢你别上我这儿来，以防被他人察觉，我呢抽时间去看你。就这地方荒无人烟，你想找这地方你都找不着。他派亲信在这压了几间房，圈出个院来，哎，陆小玲就在这定居了。有时候呢这冯道陵抽功夫到这来看这陆小玲，两人往这一待荒无人烟，就说冯道陵有时候来吧，十天半月许来那么一次，他待的是无极六兽好难受，背着冯道陵不知道，他经常出去打野食儿。什么叫打野食儿呢？见着金银财宝他也夺，见着美貌的男人他也抢，但是每当做完好事就把男人给咔嚓掉了。那今儿个来说吧，前面有座康家庄，康家庄有个土财主叫康富，康富有个独生的儿子叫康文，就是方才咱说把他们家给偷了一空，然后把这孩子使唤上迷魂药，给背到他住这地方要成其美事，结果这事儿让徐良爱虎冯渊给堵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冯渊双手捧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记名的弟子，跟随徐良也多年了，经得多见得广，所以啊他这能耐也有长进，不过呢长的速度特慢特慢的。就因为冯渊好吃懒惰不怎么下苦功，真到了真格的时候，哎，他也有两下五八超，陆小玲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冯渊高兴了，心说话乌鸦混真无比盖子，武这两下子也不含糊，不够剑客，是转身就跑。冯渊追了一阵，但寺外一团漆黑，人家是本地人了解路途情况，冯渊不了解，不敢再追了，怕人家在暗处对他有伤害。徐良也叫他回来，想把那个小伙子给救了再说。他们仨人进了屋了，把那小伙的绑绳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去，小伙明白怎么回事，跪倒在地是千恩万谢。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康，我叫康文，住在什么地方？康家庄，谢三位恩公。徐良一想先得给他送到家去，问康庄多远，一打听不远，离这至多五里地。好吧，就这样徐良先把他送回家，然后又转身回到黑瞎子沟，见着爱虎和冯渊，这俩人等着呢。你看怎么那么快，徐良一转身回来了。徐良说办这种事还不快等？爱虎就问

0: 咱们救的是三公子包世荣，现在半截腰插了一杠子，也算没耽误时间。三哥，咱下一步还得找通天观的下院。
1: 嗯，现在咱们就起身。
0: 咱这么说吧，这他们放弃了，起身接茬赶奔通天观下院。要说徐良他们的经验，就是费点事，那么找还找不着吗？到三更天之后，果然找到个半山坡，周围全是密林，你要不注意，真发现不了这座大庙。庙门紧闭，周围一团漆黑。再说他们哥仨分三路上了东西大墙和正殿，艾虎在东大墙守卫着，冯娟在西大墙守把着，徐良飞身上了正殿。一看正殿屋里是灯光明亮，徐良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那伸了个面条一样，声息皆无啊。老心儿往屋中观瞧，屋里锃明刷亮，往正座一看，并排坐着仨老道，你不仔细看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只是着腰系丝绦，往脸上一瞅，面似冠玉，四方大脸，八字眉，大豹子眼儿，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嘴，三绺花白的须髯，腰里挎了一口特号的大宝剑，也在五十多岁。下垂手这主一张红脸，花白须髯，周身上下一身火炭红，挎着大宝剑，跟三尊佛像一样居中而坐。再看两旁，正在这讲述方才的经过，这仨老道正详细询问。总而言之，问他一句，是不是通天观总观的人？陆小玲断言绝对不是，跟我伸手的是个南边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我不认得他是谁。哦，仨老道这才放心。闹了半天，他们不怕外来人，怕的是总院的人，要叫老师一气先孔亮知道了，脑袋就保不住了，按家规得用火把他们给烧死啊！他们焉有不担心之理呢？书中代言正坐这仨老道谁呀？亲师兄弟三人，正坐穿黄袍的，就咱说的金钩蝎子冯道陵，就是跟美人蛇陆小玲勾扯羊皮那主。旁边这俩老道，那黑脸的叫火眼酸泥马道清，穿红衣服那老道叫铁扇的道人何道宽，都犯道字儿。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一气仙孔亮的门下，他们在这坐镇通天观下院，也就是说这由他们负责。你看这么大年纪的老道了，不干正事儿。说着僧道儒三教，三教之中老师不知道在这狗扯羊皮，因此呢这冯道陵对心爱的小宝贝儿是百般安慰，告诉他你不必害怕，那儿住不了了没有关系，我另外给你找个地方，我们师兄弟仨人对你都能关照，不是找这小娘们，主要就三公子包世荣。包公子是不是在他们这儿？抢劫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这才是今儿晚上的主要目的。老仙儿一琢磨，最好先抓个舌头，把实底摸清，不能贸然动手。要不说徐良有出息呢，他往往想这事儿想得十分周到，不像爱虎脑袋一热说干就干，不计后果。冯渊也是大脑平滑的货。徐良想到这儿，偷偷的从老仙儿爬窗户上往屋里一看，屋里有个半的老道，腰里挎着把刀， 一个人正在这自斟自饮，可能这酒没少喝，一边喝着一边嘴里瞎叨咕：“哎，酒是刚，哎，好酒好酒，哎，还喝呢。”徐良心说：“就抓他。”看了看周围没人，想到这，用手轻轻一敲这窗户纸，嘣嘣嘣，谁啊？嘣嘣嘣，谁在那闹着玩？有话咋不说呢？哎呀，又有事儿了吧？嘿，晚上连个觉也不让我睡。这主叨叨念念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瞅没人，谁这么跟我开玩笑？

0: 我要告诉你啊，你再这么耍我，我可骂你祖宗。话刚说到这儿，就觉着脖子上的一紧，让徐良给掐住了。徐家老道就害了怕了，哎，饶命饶命，不要撤出。我且问你，这是不是黑风口通天观下院？对对，一点不错。前边那三个老道是什么人？我们三位当家的，一个叫冯道陵，一个叫马道清，还有个叫何道宽的。我请问你，有个包大人在不在你们庙里？
1: 我的这
0: 徐良一看他要耍滑，用刀使劲摁着脖子，
1: 我说在呀，
0: 在什么地方？我就在后殿藏经楼那屋锁着呢。哦，现在人安全吗？
1: 有俩人看着，据我所知挺安全的。
0: 好了，我再问你，你们庙上一共有多少个人？
1: 多少个人连我算上大概有31个。
0: 好的，徐良一琢磨，留着他是祸害，按理说不应该杀他，但情况特殊讲说不了，把刀一翻，用刃对着他脖子，

好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吗？每年今天，我都会来到这个约定的车站。雪下得和那一年圣诞一样美，只是约定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你知道吗？那年圣诞的列车上，我许的愿望是从那天起，我的身边永远给你留一个座位。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科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膜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应该很熟悉，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两天也提到了红景天背后的水很深，
0: 是
1: 这个能够有药用价值的可能只有一种品种，
0: 嗯，
1: 才能够有药用价值。其他的数十种的那些品种的红景天基本上都是食品级的，是吧？
0: 嗯，
1: 一定不是药品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讲完了之后吧，确实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特别在哪儿呢？
0: 对呀，
1: 那好，静石，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就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最怕的，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就针对咱们心梗吧，它有三个实打实的结果啊，也是它最牛的地方。
0: 嗯，那您说一共是三点对吗？
1: 对，
0: 它哪三个结果具体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长时间的用好的话，
0: 嗯，
1: 你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筋躁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收获的结果是什么？它不会有非常明显的生命的危险
0: 啊，
1: 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心脏的问题猝死。第二个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就突然间发生的问题很少容易发生，
0: 嗯，
1: 因为你的心脏适应能力特别的强，
0: 嗯，
1: 这种突发的状况这种概率大大的降低。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不会悄悄的越发展越重。
0: 明白。
1: 哎，这是我们把红景天用好了之后，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呢我们越来越皮实越来越抗造，哎，会收获到这三方面的结果。
0: 嗯，您说啊，我们听着挺好，
1: 对啊，
0: 对不对？这三点都是我们想要的。
1: 对，
0: 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啊，先说这个第一点，不猝死。
1: 不猝死
0: 它怎么个不死法？
1: 咱们说不猝死啊，就是在同样的人群当中，
0: 嗯，
1: 我们都是心梗突发的情况下，
0: 嗯，
1: 都是这种危重的情况下，
0: 嗯，
1: 哎，当你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这样的人群，你的心脏就算是突发心梗了，它会给你争取一线的生机。
0: 嗯，
1: 因为你心脏它就比其他人没用红景天那个心脏它更皮实更耐造。
0: 嗯，
1: 啊，你想呗，俩人同时这个心梗发作了啊，送到同一家医院去抢救，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可能就没抢救过来，另一个就平平，对吧，都是一视同仁吧。
0: 明白。
1: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抢救过来，有的人就抢救过来了呢？关键的差别在于我们自身的心脏本身上。
0: 嗯，
1: 往往就在送医院前和抢救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心脏的这个

0: 皮实程度，这个适应性耐受性啊，它是不一样的。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1: 嗯，
0: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1: 嗯，
0: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你多撑那么一会儿，可能我们人就讲究过来了。
1: 哦，
0: 为我们给患者抢救赢得了最不我们生死啊，
1: 对，
0: 是吧？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说不突发，
0: 不突发，
1: 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0: 啊，
1: 它能控制吗？
0: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1: 嗯，
0: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
1: 很多的担忧
0: 担忧的地方，对吧？
1: 是。
0: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1: 嗯，
0: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了。
1: 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0: 怎么做到的，我跟你讲个真事吧。就是以前呢，我们医院呢接诊过一个就是东北农村的一个老夫妻。
1: 嗯，
0: 夫妻俩都六七十岁吧，东北的冬天屋子里那时候还烧炉子呢，
1: 嗯，
0: 就烧炉子取暖的。然后呢有一天夜里，冬天的时候不下雪吗，
1: 嗯，
0: 他那个柴火呀都湿了，然后屋子里这个烧炉子吧，他有时候就不好烧，然后倒烟大量的一氧化碳，
1: 嗯，
0: 就出现一氧化碳中毒了。
1: 啊，那一氧化碳中毒其实可危险了，
0: 非常危险的，
1: 要命啊，
0: 对吧？那当这老太太呢就半夜啊就咳嗽，就憋醒了，憋醒了呢，当时他也觉得没啥事儿，就接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身边的老头已经完全叫不醒了，
1: 嗯，
0: 已经翻白眼了，
1: 嗯，
0: 啊，情况非常的危重了。然后等拉到医院一检查，重度的一氧化碳中毒。
1: 哎，那您说两两口
0: 啊，
1: 同一个屋子，
0: 对啊，
1: 同样的中毒环境，
0: 嗯，
1: 那他们的差别可挺大呀。
0: 老太太第二天早上自己醒来了呢，
1: 啊，
0: 但是一看老头已经。

0: 对，
1: 哎，在面对诱因的时候呢，不容易被击倒，
0: 对，
1: 或者是把突发事件的伤害咱们降到最低。
0: 嗯，
1: 那您说的第三点，
0: 嗯，
1: 说让病情不悄然发展，
0: 不悄然发展，
1: 你怎么讲？
0: 你看很多患者长期的用药，即便是按时吃药，药都吃的一麻袋了，三五年之后一复查，是吧？经常发现你的病情还在不停的加重当中，
1: 嗯，
0: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咱们很多常规的临床用药呢，只能是救急而已。
1: 嗯，
0: 什么叫救急？就是保证我们患者不死。
1: 嗯，
0: 而不是控制我们患者的病情。
1: 嗯，
0: 很多这个药啊，它都是说改善我们临床症状的，不是控制你的病情的。
1: 嗯，
0: 而红景天不一样，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能够解决我们心脏怎么样不加重的问题。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啊，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会出现。
1: 嗯，
0: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1: 嗯，
0: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地区的人会确实，我们发现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1: 嗯，
0: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要不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啊，泡水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嗯，
0: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着刹车一样。
1: 嗯，
0: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
1: 嗯，
0: 明白了。你一年发展的情况，它可能十年才发展到那种地步。所以说使用红景天能够解决我们心脏病患者长久。
1: 好，第二就是在平时咱也防止它突发。
0: 对。
1: 第三能够长远的刹车控病。
0: 就是让我们这个病情发展的越来越缓慢。
1: 嗯，慢点儿。
0: 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
1: 嗯，
0: 是吧？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1: 嗯，
0: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1: 嗯，还真是啊，老师。
0: 嗯，
1: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做到这些呢？
0: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啥呢？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1: 嗯，
0: 就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对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红景天苷完全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出其左右的。
1: 哎呦，
0: 嗯，
1: 那我们想知道说这个宝贝啊到底能对我们的心脏产生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善呢？
0: 嗯，
1: 可以让您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0: 这个咱们就刨根问底了呗。
1: 对，讲细点。
0: 是，其实吧，红景天呢，这是我们自古以来评价就非常高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红景天是咱们中药，但是现在红景天的药用价值越来越被现代药物学
1: 嗯，
0: 所认可，啊，所以说现在红景天既是现代药物与传统医学药物的一个双重的结合了，
1: 嗯，
0: 而且现代药理学呢也开始重点的研究这个红景天，啊，分解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
1: 嗯，
0: 就发现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1: 什么有依据的哟？
0: 对啊，
1: 啊，什么？
0: 这个依据就是需要有可靠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来验证，
1: 嗯。
0: 就比如说吧，我们任何一种新药进入临床实验之前都会做一些动物实验。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我们与西藏大学医学院有个合作的专项的实验。
1: 嗯，
0: 研究证实了长期摄入高品质的这个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而且临床数据显示至少可以提高 2.8倍以上。

0: 2.8 倍有什么意义呢？
1: 哎呦，这个用处可太大了。嗯。2.8 倍的提高，实际上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来讲，针对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心脏的损伤的问题，
0: 嗯，
1: 缺氧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是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的问题。
0: 嗯，
1: 当你的适应性非常强大的时候，就代表着即使我们心脏处在疾病或者不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它依然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活动功能，
0: 嗯，
1: 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它不会轻易的崩盘的。
0: 嗯，
1: 明白了吧？
0: 还真是。您说，但是实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是拿咱们人做的吧？
1: 直接用人体做实验，这是不允许的。
0: 哦，
1: 这是有伦理限制的。
0: 哦，
1: 啊，所以说在临床之前，一定是用什么呢？和这个人类生理结构高度相似的，比如说灵长类的这个动物来做实验，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猴子。
0: 啊，具体怎么做的？
1: 我们想一想啊。心脏病的患者平时面临的情况一般都是什么样？
0: 嗯，
1: 之后我们的冠状动脉会变形。
0: 嗯，
1: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整个心脏它不过血了，
0: 嗯，
1: 缺氧了所造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在给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子呀，在设计的时候就模拟了这种极限的心脏缺氧的状态。
0: 嗯，
1: 那么这个实验呢，现在都可以查到，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叫猴子潜水实验。
0: 潜水，
1: 对，
0: 把猴在水里，
1: 嗯，
0: 那太残酷了吧？
1: 那没办法啊，因为我们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虐待动物，
0: 嗯，
1: 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制造这种类似于我们人体心脏缺氧的这种情况。当然了，这种制造的这种病态我们是可控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是全身性的极度缺氧的这种处境，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把这个猴子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长期之前。在食物当中已经给它添加了这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
0: 嗯。
1: 第二组呢就没加这个红景天。啊，就是正常饮食的。
0: 嗯。
1: 作为对照组。然后呢给这两组的这个猴子都给它扔到这个水里头。让它这个水啊一定要浸过它的这个脑袋。彻底给淹到水里了。
0: 是溺水吗？
1: 溺水，对。
0: 溺水容易身亡啊。
1: 对啊。
0: 它不得憋死。
1: 我们把这种潜水的时间掌握的要非常的标准。
0: 嗯，
1: 咱们人呢，你看溺水一般4到6分钟，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救活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让这个猴子这个实验也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潜水。
0: 嗯，
1: 精准的控制在4分30秒左右，是吧？
0: 哦，
1: 我们一共做6次的人为的这种猴子的潜水。
0: 结果怎么样？
1: 潜水6次之后，把所有的猴子拿出来。都
0: 昏了，
1: 都昏迷了，
0: 肯定的呀，
1: 缺血缺氧嘛，
0: 哦，
1: 直接就休克了嘛，然后立刻给所有的猴子做这个心肺复苏，
0: 嗯，
1: 哦，让他们体内呛出大量的水，给它排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这个实验的第一个现象就出来了，
0: 嗯，
1: 之前没有喂食红景天的这个猴子，有几个直接就死掉了，
0: 嗯，
1: 而之前一直在喂食红景天的实验组的猴子，全部。人为的这个心肺复苏成功了，
0: 嗯，
1: 无一死亡。
0: 哟，
1: 这说明什么？说明长期使用这个红景天，极大的增强了猴子心脏在极端的环境下、缺血缺氧的环境下、重大打击的这个情况下，它心脏的存活能力是极强的。
0: 嗯，
1: 他们的心脏适应性远远要高于没有喂食这个红景天的猴子。
0: 嗯。
1: 所以说我为什么总强调，就是大家伙但凡咱们有条件的哈，平时多用点红景天，
0: 嗯，
1: 是吧，就比你不用红景天要强得多得多。
0: 对，
1: 你的心脏那个底子可能就更加的厚实，关键时刻的时候真能够救我们一命，给我们一线生机。
0: 是呢，关键是其实这实验挺残忍哈。
1: 对对对。
0: 那救活的猴子后续的状态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的第二个重大的发现了。
0: 嗯，
1: 那些被救活的没有使用过红景天的猴子，虽然说这个命保住了，但是后续发现他们的精神头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不止。
0: 嗯，
1: 活跃度和运动能力明显的变差，
0: 都差了。
1: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次潜水的实验导致了这些猴子大量的心肌细胞的坏死。
0: 嗯，
1: 这是不可逆的了。
0: 嗯，
1: 心脏的功能严重的受损了，甚至有个别的猴子都达到了严重的心衰的程度。
0: 哦，
1: 而之前喂食这个红景天的这些猴子心

0: 费复苏之后，很快的就恢复了正常的活动，
1: 嗯，
0: 而且精力充沛，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之前一直用红景天，它就是有效的在不知不觉当中避免了他心脏在极端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的严重损伤的情况。
1: 哎，其实这个对比挺明显。
0: 对啊，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实验现象吗？
0: 有啊，就是实验的第三大发现。
1: 嗯，
0: 我们的研究人员呢，在这个显微镜下哈、啊，就观察这个猴子心脏的形态的大小。
1: 嗯，
0: 然后对于神经啊、心肌细胞啊进行这个切片的研究，发现长期使用红景天的猴子的心脏，它这个形态啊，永远是饱满紧实的。
1: 嗯，
0: 心肌纤维细胞排列永远是整整齐齐的。
1: 嗯。
0: 而且他的心肌细胞啊，对于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适应性，是没有吃红景天的猴子的 2.8 倍以上。
1: 哦，
0: 所以说长期使用红景天是完全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这个大大的减少我们心脏突发性一些危险的概率的。
1: 嗯，所以说这个实验是从生存到功能，
0: 哎，
1: 再到细胞层面，它都证明了红景天丹它提高心脏的适应性啊，
0: 没错，
1: 让心脏的皮实啊、耐造啊，它的这个效果有了很大的体现和提高。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实验呢，它就提供了我们这个确凿的一些证据，
1: 嗯
0: 啊，而且是特别扎实的，
1: 嗯，
0: 是一个很好的数据的支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能用到这样好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达到这样好的效果，那真是啊，等于说是对我们的心脏类的疾病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颠覆。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红景天的应用啊，我告诉你，静时还不止在医学研究上，
1: 嗯，
0: 在一些对于我们心肺功能要求极高的领域啊，你比如说我们国家专业的潜水员预防和减压这样的疾病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运动员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来应对高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红景天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红景天专门能够帮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强韧，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泰国是鼎鼎有名的这个旅游大国，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就尤其是泰国，它海边的那些潜水项目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嗯，
0: 没错，这个泰国的国家哈，它就需要大量的专业的这个潜水运动员、救生员。
1: 嗯，
0: 包括游泳的运动员，天天泡在水里头，然后看着那些游客，万一出现危险了，他会及时的进行救治，是吧？
1: 嗯，
0: 他这个需求量特别大。那么往往这样的人员呢，他这个心脏的负荷都是比我们正常人都是超负荷的。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你知道人家泰国的体育总局和大型的这个旅游潜水机构专门托人从咱们中国的西藏原产地进口咱们这款高品质的红景天粉吗？
1: 那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认准了它这个临床上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些这个救生员呐、运动员呐，天天都得长期的吃这个咱们西藏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啊，不管是长时间水下憋气的训练呢，还是高强度的赛事比赛呀，人家的心脏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啊，不仅不容易出现什么头晕呐、心慌啊这样的毛病，很多人训练之后恢复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很多。
1: 嗯，
0: 就连那些带这个游客的一些深潜的那些教练，
1: 嗯，
0: 也都天天背着咱们这个藏区的红景天粉，啊，就怕水下缺氧了伤到他自身的心脏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国内开花国外香了，是吧？
1: 是，
0: 人家外国人都抢着要咱们的宝贝。而咱们中国人自己却不知道，
1: 现在我们听节目学习知道了，赶紧用起来呀。
0: 是，用咱们肯定要用，但这里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你用的必须是藏区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必须是药用价值的真东西。
1: 嗯，那得用高品质的才有好效果，
0: 得是达到国家药用标准以上的啊，红景天干含量足够高的高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1: 嗯，
0: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1: 嗯，
0: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1: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0: 那影响大了去了。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

0: 屁针儿
1: 啊，
0: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嗯，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啊，就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2: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0: 啊，
1: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那一丁点儿，
1: 嗯
0: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猜怎么着？
1: 嗯，
0: 针是扎了，你罪也受了，但这个烧它就退不下来，
1: 嗯，
0: 它就赖着不退，
1: 嗯，
0: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1: 捂被子发汗，
0: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
1: 是
0: 吧？
1: 是，
0: 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1: 嗯，
0: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1: 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0: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起效，靠的就是高浓度高含量，
1: 嗯，
0: 咱们中国国家中医药药典当中对它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设定，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啊，可能只差那个比如说 0.05 左右，但是就是这么点差距，效果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浓度不够的，你吃进去的就叫隔靴搔痒。
1: 嗯，
0: 是吧？就感觉好像有点作用，但是又好像这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啊，根本触动不了我们心脏适应性的那个开关。你等于说这钱就白花了。
1: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0: 嗯、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0: 想要达到咱们中国国家中药药典标准之上的这个高浓，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1: 嗯，
0: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1: 嗯，
0: 你想想，满足这两个条件，是不是这个数量就十分的稀少了？
1: 对，
0: 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必须要在它有效成分积累到最饱满的季节进行采摘。有经验的那个藏区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玫瑰红色。
1: 啊、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0: 对对对，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其中的这个红景天干的浓度才是最高最纯的。
1: 嗯，
0: 啊，咱们其他的，你像市面上卖那些红景天，那浓度啊，基本上都不达标。
1: 嗯，
0: 啊，所以说并不是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嗯，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1: 饱了，
0: 就心情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高浓度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则，
1: 是
0: 是吧？也正是因为这种高标准、高浓度啊，野生级别的红景天，它稀缺难得，所以说一旦咱们用对了的话，用上的话，我告诉你，很多人那就是非常幸运的
1: 了。嗯，一旦用对，那就是很幸运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真要用的红景天它太少了，
0: 太少了。嗯，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当时咱们有一个老爷子，咱们一个老听众吧，他没啥毛病啊，也没去这个检查过，就觉得啊，哎，咱们这红景天挺好啊，能够补益气血，是吧？他总觉得哎，吃就比不吃强，当时二话没说就囤了一大堆，
1: 嗯，
0: 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每天吃那么一小袋，一吃就是两三年，
1: 那挺有保健意识啊。
0: 对啊，预防意识是非常强的这老爷子。然后当时呢，他儿子还拦着他呢，总埋怨他爸嘛，说爸，你这个粉还没吃完呢，咋又吃上这个粉了呢？
1: 嗯，
0: 说家里都不少这样的产品，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他儿子呢也担心他、啊、瞎吃，别把身体吃坏了。老爷子就说什么呢？说的啊，吃了总比扔了强嘛。
1: 嘿，还是个实在人啊，老爷子。
0: 嗯，
1: 这当儿子也是，就是。接单心也没有办法哈、
0: 啊，对呀、啊。
1: 后来怎么样？
0: 颜色啊，一点都没变过来，啊，甚至都有点加重了这个颜色。
1: 嗯，
0: 他儿子说了，这一个礼拜了，那你那这也不是说冻的呀，冻的早应该缓过来了。 有点心慌了，
1: 上医院，
0: 硬拉着老爷子上医院做检查。
1: 对，赶紧去。
0: 这一查，那直接把老爷子扣到医院，留下来住院了。
1: 这怎么了？还留住院了？
0: 因为当时呢，最后的检查他的心脏的时候，他心脏这个造影一出来啊，所有的临床的大夫都吓坏了。
1: 嗯，
0: 老爷子心脏有三根大血管全都堵塞95%以上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血管里面还有陈旧性的这种血栓和斑块，还不知道呢。你看看，
1: 对呀，关键是他95%以上都堵了。
0: 对呀，
1: 那都快堵死了，
0: 可不吗？
1: 还悄无声息的心梗过。
0: 对呀，
1: 老爷子之前他不是活蹦乱跳的，
0: 一点没感觉。
1: 对，为啥除了嘴唇紫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呢？
0: 对呀，你看看，为啥这个血管都堵
1: 死了吧？
0: 对呀，
1: 95%了，老爷子还没事儿。
0: 你看。
1: 哎，是因为老爷子吃了红景天吧？
0: 一点都没错，
1: 对不对？
0: 是吧？他这个心脏啊，就是因为长期的用这种

0: 藏区的野生的大花品种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它这个心肌细胞啊，耐缺氧、耐冰点的雪，它这个心脏还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人老爷子的心脏，你想他嘴唇紫黑，那是不是就是缺血缺氧的信号？
1: 嗯，
0: 那如果说他没有之前用那种红景天的话，可能他儿子第一次发现他嘴唇黑紫的时候，人啊就已经突发危险了。
1: 嗯，
0: 啊，还能够有机会隔一个礼拜自己没感觉到医院做个检查，
1: 嗯，
0: 不会有这样的好的机会的。
1: 对，他也不可能。
0: 对，
1: 后来呢，就老爷子现在怎么样？
0: 后来老爷子在住院吧，也做了个支架，
1: 嗯，
0: 啊，出院之后回家呢，他儿子呢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把他父亲剩下来的开始，你一天吃2到3袋
1: 啊，必须吃，
0: 我看着吃，
1: 就是从怀疑者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0: 因为他看见他父亲受益了嘛，
1: 是
0: 不是？现在老爷子他儿子知道这次不是又有货了吗？
1: 嗯，
0: 早上就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
1: 定上
0: 啊。所以说净食他就救了你一命，
1: 嗯，
0: 能给你争取这个一线生机，能够让我们就算心脏揣着大把的毛病也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得很久。
1: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嗯，
0: 啊，不管是堵塞加重我们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还是有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是吧，无论是什么突发的风险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
1: 那些悄无声息的致命的风险，能让心脏有底气扛住大毛病，这才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实实在在的幸运了。
0: 没错啊，但是最后呢我还，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1: 嗯，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 400-967-1213 400-967 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他为心脏的守护神，他就是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严重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往归，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利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日相随，打开健康之门。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400，哎你好，
2: 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0: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特别吓人，
0: 那是
2: 但自从就是你推荐了这红景天粉哦，我这毛病吧少了很多了，是
0: 啊，用完了发作的次数少很多。
2: 对，而且我这也不像以前那样哦，就是心脏吧就总是感觉只要一不得劲儿吧，就好像看什么都感觉闹心啊，是吧？
0: 心烦是吧？
2: 而且还带着什么恶心啊、头晕啊、迷糊啊，浑身不得劲儿情况吧，现在也没有了，是吧？
0: 好啊，好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使用这个红景天已经初见成效了啊。
2: 对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

0: 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它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你以前那些难受的症状自然而然就少了呗，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
0: 嗯，
1: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
0: 啊，
1: 结果我这一次检查啊，大夫说我现在心脏
0: 它这个变化，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1: 对对，
0: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以后就不用额外。
1: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
0: 嗯，
1: 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这东西吧确实好，他说我们医院啊有些时候吧都给那个心脏不好的患者也是开这药的事。
0: 对，
1: 他说这红景天吧能够补气血，
0: 嗯，
1: 而且专治什么胸痛啊、血瘀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气虚血瘀型的什么心绞痛的事，
0: 嗯，
1: 说白了这东西啊就是让心脏吧能够更抗造吧，应该。
0: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个你的主治医师啊就说的特别正确。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脾是耐躁，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的气短的。
1: 电话哦
0: 哦，
1: 我上次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0: 那挺好，
1: 到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
0: 哦，
1: 哎呦，我觉得这东西哦真的常年吃吧都是挺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0: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
1: 嗯，
0: 你这么讲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用皮是，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
1: 对对对，
0: 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衰呀、啊，有什么生命危险了，是吧？心梗啊这些恶性的变化了，对不对？
1: 多囤点吧，是、
0: 嗯、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呦，谢谢你了。
2: 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凤城市雁门镇。
3: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4: 嗯，
3: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4: 挺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宝贝和产品没？
4: 都用过不少。
3: 用过不少。
4: 咱站的也不行，你坐的也不行。
3: 啊、
4: 嗯。就疼的实在扛不了。
3: 啊、
4: 嗯。
3: 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4: 手啊还没脚着麻。
3: 手没脚着麻是不、
4: 啊、
3: 嗯
4: 嗯。
3: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啊、你这是腰托啊。
4: 那
3: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
4: 左罢了
3: 啊，
4: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3: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4: 我那腰啊左罢有点疼
3: 啊。那抹完了之后咋样啊？疼这个缓解没？
4: 不疼啊。
3: 不疼了、
4: 我就
3: 了。其实记住了 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地方的？
4: 那
3: 说明你现在就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化物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那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抹上了以后左边不就不疼了吗？对不
4: 对？
3: 对
4: 啊。
3: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4: 不是酸疼啊，
3: 对，
4: 两个疼的受不了啊。
3: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 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太压迫的下肢神经，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对对对，那个胃乐舒，
3: 胃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4: 那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3: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
4: 啊、
3: 哎呀，嗯，明白了。
4: 然后我听你讲胃乐舒啊、
3: 嗯，
4: 我就买了。
3: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吧？我跟你说啊，胃乐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谁给你？谁给？

0: 说的，别瞎讲。
1: 疼的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他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他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得那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啊？
1: 啊，那个叶黄素哈， 我也照眼睛哈，我摸眼睛
0: 啊，
1: 说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叶黄素浓度特别高，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还是啊，因为咱们的产品吧，里面的这个为啥很多人说，就像您说的，哎呀，用完了效果都这么好，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1: 倒清亮。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那骨头疼了。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又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嗯，有，在菜上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因为这是小分子的，然后能够解决咱们延缓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那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
0: 对，好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嗯，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尽力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书接前文，徐良爱虎风渊，三公子包世荣果然在这庙里，而且被压在藏经楼的里边，这坏事就这干的，心里可有了底了，所以杀人灭口，把这小老道先解决了。而后徐良转身赶奔藏经楼，这儿啊有两个小老道在这值班下夜，这么老晚了刀拨开，徐良就进了屋了，然后呢在他们脖子上用俩指一掐，拨个累赘就得下狠手。小老道解决了，一看里头有个套间，徐良用大关刀把套间的门别开，进了屋了。屋里头压着个人，仔细看正是三公子包世荣啊。包世荣，我特来救你，哎呀，莫非是在梦中不成？真事儿，怎么是梦中的？快随我来。徐良把三公子包世荣救了，出了藏经楼。为了加快速度，让包世荣趴到他五峰渊给找来。俩人一看，嘿，徐良办事儿真快的，一抹身的功夫把三公子救出来了。三公子，您受惊了，我是爱虎。我呀，三公子，五世峰渊啊，怎么是你们？你们都来了。爱虎点了点头，要没有你们，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徐良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跟着我们走吧。有一个老王头，还有个田氏老太太，你认识吗？
5: 认识认识，
4: 那是我手下一个总管，一个管内宅的。 徐良又一想，不管不行，得让通天观的人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给他们敲敲警钟。徐良就告诉爱虎和冯渊，你们俩护送着三公子赶紧回去，到黑瞎子沟没有关系，事成之后我回去找你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爱虎冯渊没有办法，保护着三公子包世荣离开是非之地回黑瞎子沟。他们走了以后了，徐良等了一会儿觉着差不多了，二次回到通天观下院。徐良一想，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警告警告他们。这徐良有时候也发狠呐、啊，你看那脾气绵软呐、啊，没到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白眼没一搭的，是瞪眼了。

里这几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徐良站在院里的高声喊喝：对，我出家的老道供出来。哟，这一嗓子不要紧，可把冯道陵几个人吓坏了。几人急，外边什么人？你祖宗来了，丧喜中白眉毛。哎呦，徐良！现在徐良的名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练武的，还有不知道徐良的吗？明人不做那事，我绝不能二见伤人。再看几个老道，椅子抛出去，紧跟着唰唰唰唰飘落到院中。其他的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一阵忙乱之后，点起灯丘，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他怎么露的脸，怎么成的名呢？你说怪事儿不怪事儿？冯德林看罢多时，把大宝剑一晃，跳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徐良啊，人夜之间你跑到通马班绿秋秋的，还要问我，我还要问问你们呢。我且问你们，三公子包世荣乃是国家的命官，你们派人把他给劫了。”杀死十来条人命，把国家的命官囚禁在通天观下院，怎么回事？哟，几人一听他怎么知道的，刚然一愣：行了，不要演戏了，人我已经救走了，今天回来我就是兴师奉罪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劫杀官盗采花，玩弄男性的女淫贼，该当何罪啊？你们狼狈为奸。我告诉你，我徐良是开封府的傍差官，今天晚上我来要抓差办案。哎呦，他全知道啊！啊！冯德龄想到这儿，一摆大宝剑是直奔徐良。丑鬼，说什么抓差办案？这不是你的开封府，也不是在东京汴梁，这是通天观的下院，这一亩三分地儿贫道我说了算。丑鬼小走招剑，唰，搂头盖饼往下就劈。宝剑落下去之后，再找徐良踪迹不见。我连发心说然而呢，就听身后：我在这儿呢。哎呦，好快的身份，徐良踪迹不见。哎，这小子比鬼魂还快，哪儿去了？

山西燕旭良金丝大环刀学习通天观下院。徐良啊，挨个一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听那个小老道供出来一共是31个人，他查了一查，是不多不少，31具。天光见亮之时，徐良回到黑瞎子沟，爱虎方圆龙天彪都在这等着呢。三，你办的事怎么样？干净利索。爱虎就问三哥，干净利索怎么解释？全让我包圆了。是啊，你可够狠的，免得留后患，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放把火给烧了。好，过瘾，我早就赞成这样，对恶人就得采取恶的手段。徐良吃了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四个人一商量怎么办呢？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如何处置呢？经过再护送回开封，谁乐意走啊？徐良一盘算，爱虎就得跟着走，这玩意儿还得做说服工作，办得了吗？龙天彪是个孩子，能办得了吗？我能放心吗？只好兄弟你护送回去，要交给庞荣我也不放心啊。好吧，三哥你别为难，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天彪了。就这么的做出决定，四个人分了两拨，爱虎龙天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老王头田氏等起身回安徽，然后取路赶奔开封府。徐良眼睁睁他们走了，这心才放下，就剩下他跟圣手就是冯渊。咱这么说吧，在第二天徐良跟冯渊得办事儿，赶奔通天观去摸尸底呀。临行之时跟王氏老夫妻做了交代，老两口子还难舍难离呢。我说好人呐，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那老人家放心，我们还要回来的，你不嫌麻烦，我们还要住到你这地方，一定多给你银子。徐良说话间留下10两银子作为定钱，不回来呢就算给老头了。这老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安姐他们不说，单说徐良和冯渊离开黑瞎子沟，按着方位往大山上爬，赶奔通天观。书说简短，这回没费多大的劲儿啊，天还不黑就到了通天观山门的外头了。咱必须交代清楚，他们不敢走大路，一直在毛毛道树林里头行进。等他们往庙外头一看，好家伙，闹了半天通天观正门的前边光整平滑，挺大挺大的广场，别看在山半街腰，占地足有50亩大小。这是干什么地方？是通天观的老道练武的去处，积年累月好大一座庙宇。徐良心说话，古往今来光修庙这钱得花多少，这么大的工程啊，难得呀。他跟冯渊一商量，咱先歇着吧，就在树林里眯着，一直眯到天，你要人家吴老人家不管，不是那么回事，咱两个人在一起呀，没有用，你呀就守在这儿别动，听我的消息，我一个人赶奔通天观，不管成功与否，然后回来我连不累带着他，脚程也跟不上徐良，出了事儿自己也没用，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冯渊老老实实在这等着徐良。单说徐良无债一身轻啊，他善于独来独往，飞身行进了通天观，去找来，就找到通天观的议事厅。好家的院儿，这宽敞，院里的栽着不少的花草，放着两人合抱那么大的养鱼缸，正中央的甬路倍儿干净。
世的小老伴儿，

这小老道垂手站立两旁，屋里是锃明刷亮，一声高一声低，正有人高谈阔论。徐良心说，要知心腹事，是单凭背后言呐，愧是。一瞅这屋大的，九间房子大通了，能坐几百人。坐北向南正中有一座高台，高台上用红毡子铺的地，上头有一张桌，一把坐着个出家的道人。此人身材高大，高可过丈，头上戴着金色的九梁道巾，金簪别顶，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大红南绣平金的八卦鞋。再往脸上一看，是面似淡金，一张大脸，八字利剑眉，丹凤眼，高鼻梁，大嘴叉，可下一步隐然飘洒千心，两只大三角眼瞳孔之中放出两个四名中年的道士，一个个垂手站立，鸦雀无声。再往下看，头一个有个大和尚，一丈挂铃，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呐、啊，满脸的横肉，正在这夸夸其谈。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卧佛昆仑僧。再往下看，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落网的贼寇是俱在，坐了满满一屋子。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血手飞镰江红烈，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等等等，众人一个也不少啊！断言龙虎风云会绝对不是个好会，也就打着开年会为名，实质上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消灭。我不来哪能知道这些细笔呢？听他们说什么，徐良屏起凝神在这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正介绍呢，卧佛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这屋子里头集中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武当正宗、峨眉正宗、莲华正宗，这叫五宗。说这五圣人到了中原之后，不但扩大影响，分门别类，因此这是五大正宗，其实呢是一回事。那么这十三派呢，十三派是五正宗分支，是分出来的，有新派有旧派，也是少林、峨眉、昆仑、莲花、武当，外加上巫山派、魔山派、衡山派、巴山派、蜀山派、崆峒派、辽东派，辽东派又叫黑山派、密宗派、神都派，最近又添了个海外派。至于这八十一门，哎呦，那就太多了，有的根据人的名字命名的，有的根据地名命名的，有的根据学的能耐命名的，什么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长拳门、铁豹门、黑虎门、螳螂门、通背门、泰山门、邛崃门、华山门、天山门、大刀门、亮星门、环树门、切金门、白猿门、大红门、小红门、金刚门、无为门、凤祖门、铁岭门、怀来门、萧山门等等等等，一共是八十多，还很遥远。有的人提前来报道，有的人呢到这是来串门，有的是来开会，所以这人呢来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集中在一起就一百多号，也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正厅里落座的
全是各门的负责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咱们刚才说了，这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大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阶，大骂少林的高僧，坐在主位的上，正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孔亮在这静静地听着，徐良发现，就见这孔亮时而凝眉，时而舒展，时而沉脸，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一气仙孔亮那是

0: 金灯剑客夏随良亲师弟，敢说是说一不二，能耐也大，所以这些人纷纷前来投奔，哪能不听他的话？吴亮真不是东西，颠倒是非呀，无中生有。本来三侠五义和自己没做的事儿，他们编拔造模。哎，徐良又一想，不是斗口的时候，嘴长在他们头上，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吴亮天尊，当家的，门外有一女子求见。就见孔亮把脸一沉，女子谁呀？他自称叫陆小玲，人送绰号美人蛇，说有急事求见。不见不见，把他给我撵得远远的，再敢登通天观的门就砸折他的双腿。是，小老道转身要送信儿去。正这时候，朱亮说话，陆小玲又扎到这儿来了，我听听这个女人说些什么。时间不大，小老道在头前引路，就见陆小玲在后边跟着走进大厅。刚一进门口，陆小玲就跪下了，用磕膝盖当脚走，往前跪爬了几步，蹦蹦磕响头。老观主在上，晚辈叩拜老人家。一气先把脸沉着，怒目而视。为什么呢？他就看不得奸盗邪淫，他早就听说了，就这女孩是个下流之辈，盗采花的女贼。所以呢，这孔亮格外的瞧不起她，认为这种人一登我这庙门就玷污了通天观，所以呢才不让他见。但是今天情况例外呀，已经见了面了，一气间把手一摇，免礼平身，站起来回话，谢老当家的，到通天观下院起火了吗？您知道下院的几个观主全都被人杀了吗？
1: 啊，有这等事？
0: 哎呀，我的老当家的，您还一无所知呢，听我道来。他就把徐良搅闹通天观下院诛杀众道士的经过讲述一遍，他可没敢说他干的那些坏事。这一说完了，满屋子的人哗就开了锅了。孔亮一听有点坐不住劲儿了，有这等事？那是来见老人家，向您禀明此事，做到有备无患。
1: 哦，
0: 就不是个好东西，跟这个女人狗扯羊皮。我曾经训示过他，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不见这个下贱的女人怎么了解情况？她不在通天观下院，怎么知道徐良来了？费事了，不见我也得以正门规。但这话她是心里想，不能带出来。我请求道爷庇护。什么意思啊？你还想住在通天观吗？是，我想这样。不行不行啊，我通天观观小，容不得你这大神仙，世界这么大，另求生路去吧。下去，来人送客。祖师爷，多的送客，给撅出去了。陆小玲撅着嘴，掉着眼泪，嘟嘟囔囔，他走了不说，兄没安好心，不用问，前来摸底来了。老当家的应当想方设法将他抓住，乱刃分尸。这可是咱们五大派的最大的仇敌呀、啊！ 大师，你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吧？一个小小的徐良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也慢说徐良，就他的师父，他的师爷，我有何惧啊？让他随便折腾，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他胆敢进我的通天观，我就叫他有来无回呀、啊！咱怕什么？报，报老当家的，我莫非是圣手就是冯渊吗？我跟冯渊分兵两路，我夜探通天观，叫他在山门外的听信儿，难道落到人家手里了？不可能啊！冯渊贼杰

0: 能叫人逮住吗？他心带你们来就是累赘，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本来我夜探通天观是秘密的事儿，听听他们说什么，怎么策划的，结果你这一来全搅了。徐良是又气又惊啊，恐怕方圆有点傻。他心里琢磨着，这通天观是龙潭虎穴呀，成了名的剑侠都在这儿，徐良一个人去人单世孤，倘若有点闪失可怎么办呢？他不放心，从树林他就出来了，溜达到庙门这儿，来外人了，我们自己的人他不会想的。这小老道分兵两路，左右包抄，正好把冯源给堵上。冯源本来那能耐就稀松平常，人家人多势众，用半腿绳把他绊倒，故此伤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些年还这么大个。开封府的人能丢人现眼吗？别看捆着，冯渊胸脯巴巴着，小脖梗梗着，小脸扬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钉子步往那一站。哎，老当家的，这小子是开封府的走狗啊，圣手就是冯渊，还有个绰号叫臭豆腐嘴巴。一气先点了点头，下面你可是冯渊吗？哦呀，不错，正是冯大老爷。冯渊呐，你鬼鬼祟祟到了我的汤，现在何处？白云瑞在哪儿？你要实话实说。我听说你是个饭桶，贫道刀快不斩，无能之辈，我一高兴就去把你给放了，压崩半个说个不字，胆敢巧说吧。你们来了多少人？我们来的人可太多了，因为包相爷撒请帖传请见，请了天下81门的英雄好汉，今天跟我来的有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飞飞上人诸葛随，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南侠玉猫展雄飞，翻江鼠蒋平，等等等等，高人全都来了，还有山西二绝、云南三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乾坤五老、天龙地雅、五丫全都到了。你看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全是开封府的官人，你说他这顿白回，徐良在房上听着，有的贼还真信以为真了，在那坐着发毛了。是吗？这么些高人都来了可够呛啊。有的自然不信，一气先孔亮听着面带着奸笑说，还有谁？还我也不惧呀，都来了才好呢，正好我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啊，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颜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

这一周有一点特别啊，昨天呢虽然是周六，但还是大家的上班日哈，所以今天呢是大家呢这个休息日了，在这里呢要祝福大家休息日愉快。现在夏天呢已经到了，这两天当然早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凉哈。我们锦州北方的天气呢就是这样，中午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短袖加身了，是吧？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的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是晴间多云；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的早晨八点，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1度，黑山临海易县10度。在这里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来到我们锦州呢这个城市，各个地方呢去打卡呀、旅游啊，是吧？真的是好一番热闹的景象啊。五一之后呢，那我们城市呢现在呢基本上恢复平静，那各位朋友呢已经是进入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好了，这个时候看到我们整个的城市，五月十号母亲节啊，一声妈妈代表着幸福甜蜜，妈妈的一生代表着无私的奉献，母亲的温暖守护是我们奔向世界的底气，别让忙碌冲淡陪伴，把心底的爱意对她诉说。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把祝福送给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是啊，全世界使用人数超过5000万的语言呢，有什么样子呢？从十月怀胎到丫丫学语，再到漫漫的人生，母爱始终藏在岁岁年年的日常里，不动声色，温暖绵长。一扇深夜里悄悄打开又关上的门，一杯忙碌时默默放在水边，放在手边的水，一条冬日时分反复拉紧的围巾，一盏晚归时抬头就能看到的回家的灯，一个远行时总被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一句这个多来点我把二吃，还有那个总在身后故作轻松却久久伫立原地的身影。那不妨今天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妈妈感觉到我们对她的爱。这位朋友呢说到，今天母亲节，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购物，是吧？今天呢我想呢为妈妈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啊，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棒，是吧？可能有一些朋友呢这个礼物呢已经是提前备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节，我觉得这个时候下单也不晚。比如说今天啊，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如果您输入关键词划算，就会出来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这样三件套，还有呢 CPB 的隔离妆前乳。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兰蔻的精纯水啊，还有精纯面霜，还有精纯眼霜，用过这个牌子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三个正装哈。

母亲的爱，那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点歌的时段，但是呢，我们不妨再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母亲吧。是这位署名叫释然的朋友，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推荐的这首歌。他说：“特别的祝福母亲节日快乐。”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

0: 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出，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歇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汇聚的也是我们交广交警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关爱，那大家呢就可以呢到这三个地点去领取了，一个是和氏眼科医院，再有呢就是博大驾校的两个报名处都可以去领取到。好，看我们的平台上小宁，他说借今天母亲节啊，祝福自己80岁的老母亲健康长寿。嗯，种状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和我一起了解几条我们市内的新闻。5月9号呢，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啊，精心开展了“时光致母爱，温情暖社区”主题活动，以特色手工制作、温馨定格留影，共享惬意美好的节日时光。巧手制成漆扇，定格最美容颜。手工制作结束之后呢，居民们手持自己精心打造的雅致漆扇，参与时光留影拍摄。社区工作人员细心为大家拍摄纪念照片，用镜头留住母亲们从容和，现场气氛热烈欢快。轻松有趣的游戏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情谊，让大家在欢声笑语当中共度温馨难忘的节日。居民朱淑君开心地说，社区这一次母亲节活动特别的贴心又暖心，慈母情家庭教育亲子活动。这次手工制作啊，是以事事如意为主题的，寓意呢事事顺心、平安喜乐。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精心准备了料，还有拼接扭扭棒，齐心协力制作专属创意相框。亲子之间互相协作、互相帮助，欢声笑语回荡在现场，美好温馨的画面定格成一道道动人的风景。这一次亲子活动将家庭教育与手工创作呢巧妙的结合。五月感恩相伴呢，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悄然而至。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敬爱与感恩，大家以多样温柔的方式诉说爱意，掀起温馨的感恩热潮。近日呢，记者走访城区的商场、花店、餐饮门店，看到节日氛围浓厚，各大花店摆满康乃馨、粉色玫瑰、百合等鲜花，搭配精致包装，前来选购预定花束的市民络绎不绝。花店老板介绍，近期鲜花订单大幅上涨，大多是年轻人用来送给母亲，简约大气的混搭花束是最受欢迎。各大商场同样人气高涨，美妆护肤专柜、女装专区人流量明显增多，不少年轻人挑选护肤品、精致服饰，为母亲添置好物。市民刘女士呢，正在美妆柜台挑选护肤套装。她表示，妈妈平时不舍得给自己花钱，趁着节日选一套温和的护肤品，希望妈妈永远精致漂亮。除了食物礼品之外呢，合家聚餐也成为热门的选择。多家餐厅推出了母亲节专属套餐，暖心福利，不少市民提前预订包房，陪伴母亲共享美味佳肴。相较于成人精致的礼品，孩童的爱意更加纯粹质朴。文具店、手工店内贺卡呀、粘土啊，这样一些手工材料是备受小朋友们的青睐。不少孩子认真制作专属手工礼物，简单的手工制作承载着最真挚的思念。一名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亲手制作了贺卡和挂件送给妈妈，感谢妈妈一直以来的悉心照顾。 多样的礼物背后呢是不变的感恩心意。市民张先生说，礼物不分贵重，无论是鲜花大餐还是手工小物件，都是对母亲的心意。平时忙于工作，很少陪伴家人，母亲节也是提醒大家多关心多陪伴母亲。在这场温情的节日里，人们以不同方式表达爱意，让感恩不止于节日，让陪伴温暖日常。平凡烟火当中。

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易燃易爆、危化品储存、使用等消防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近日呢，泰和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化工企业开展了安全生产专项联合检查，以全覆盖隐患排查，筑牢百姓平安防护网。这一次联合检查呢，坚持全覆盖无死角、严标准重时效原则，瞄准辖区重点化工生产企业，聚焦生产经营高风险环节。检查组深入生产车间、原料产品储存仓库、消防控制室、危化品储罐区这样一些关键场所，开展拉网式精细化排查，紧盯群众关切的安全细节，全面堵塞安全漏洞。同时呢，现场检验企业依法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企业厉行厉改，全面整改，闭环落实，绝不留下安全隐患。检查组着重叮嘱化工企业消防安全风险高，直接关乎周边群众切实安全，企业必须呢绷紧这个安全弦，切实生产红线。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好，这里是早上的7:32，各位呢今天可以全程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表达呢对母亲的一份爱意啊，一份祝福，分享呢您和母亲之间的故事。顺心顺意呢说雨婷早安的，真是很特别哈。好的，因为7:35的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所以35分广告之后啊，为这位顺心顺意的老妈妈啊，送上这一首《祝妈妈长寿》。另外呢，这位星星他也说，今天呢是母亲节，祝福自己的妈妈工作顺利。他说，老妈已经60岁了，但是现在呢还在工作啊，每天非常的辛苦。

0: 那小帅哥在也祝妈妈这个节日快乐了。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
2: 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化锦医网2025B0612025号。
0: 好了。

好，祝妈妈长寿啊！这样的一首歌，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署名叫小红脸蛋儿，他说也借这首歌吧，祝妈妈节日快乐，健康长寿。嗯。同时呢，这个时候我打开了我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来点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分享一下和自己母亲之间的故事。嗯。一切朋友在为我点赞哈，一叶知秋，谢谢你的点赞，谢谢冷酷酷关注了主播，谢谢风铃花的关注啊，谢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送出了小心心，特别的感谢。嗯，好了，作为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福利，那大家花谢谢。其实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啊，不用什么盛大的仪式，也不必有什么昂贵的礼物，主动的收拾餐桌，打扫房间，为妈妈分担一些家务，亲手做一顿家常菜，洗一次碗筷，揉一揉劳累的肩膀，放她的情绪，在这个琐碎日常当中呢，多一份细心，在外出行多一句报备，少一点烦躁，多一份耐心，让辛苦操劳的她感受到被在乎，被疼爱，珍惜时光，守护岁岁康康，岁岁安康，好好成长，独立懂事，照顾好，懂事孝顺，回馈半生操劳，用长久陪伴守护岁月温柔，以成长回报母爱，以温柔守护芳华。爱有来生说，祝福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风铃花说，我妈妈现在正在听你的话，特别的喜欢你，是吗？好啦，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点赞。母亲的爱呢，是岁月里最绵长的诗，是生命中最温暖的光。这个母亲节，让我们用一束花，一顿饭，一句我爱你，给她最真诚的告白。希望每一位母亲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愿我们永远有机会陪。爱有来生说，必须支持，必须关注，在这儿感谢感谢了。爱有来生说，主播的声音真是好听啊啊！谢谢谢谢您的赞。那大家呢，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呢，点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作为直播间当中的福利。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雨婷，这样呢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了。嗯，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0: 京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联播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房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
3: 就选瑞森生活。
4: 居然之家600平超大展厅，高端设计，工艺专业靠谱，锦州本地工厂直营，全系激光封边，品质过硬，价格还亲民。
3: 5月15号盛大开业，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4: 工厌北五钢材市场空均卖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5: 啊，这是我们大连的一位朋友，您也是做媒体的吗？是我的同行吗？另外呢，小青说早啊，还有一些朋友问咱们锦州冷不冷哈？咱们锦州啊，就是早晚呢温度还是有一点凉，还要穿长袖，而且呢稍稍有一点点厚度的啊。中午的时候呢的准备啊，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要求啊，工作的要求。好，一些朋友可能也是通过流量来到了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大家呢也可以多做停留，在这里呢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还有老大啊都来了，稳坐江山关注了主播，谢谢风雨彩虹，感谢你的点赞。风雨彩虹本身就是我的粉丝了哈，安安呢也是关注了主播，谢谢啊。哎呦，这一个时间段我看好多朋友呢在关注我啊，特别谢谢大家。这位要呢听一首朱晓琳的《妈妈的吻》，哎呦，这真是特别有年代感的一首歌。祝福所有的母亲及交通广播全体主持人的母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母亲》。谢谢勇闯天涯关注了主播，感谢勇闯天涯的关注。感谢。

哎呀，今天呢，我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关注我的朋友比较多呀。暖洋洋国家呢，可以点一些送给妈妈的歌，也可以说一些想和妈妈说的话。暖洋洋也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的停留，谢谢大家的点赞。

0: 这两天应该说我们锦州的天气呢，总体来说呢还是挺不错的哈，还是挺不持续高温的。那中国气象局预测六月到八月全国大部地区呢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的，多地呢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啊，叠加厄尔尼诺事件，那今年夏天是否格外的炎热呀？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专家的一些说法。谢谢这位康氏木业的关注，感谢。另外说今天早晨应该是袁姐的班，因为这个小袁已经带队出发了嘛，今天本来应该是谭月的班，我说他有一个换班，他是晚上的16点到19点。嗯，还有呢，这位
1: 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肩带洗、伊林、舒悦、老人鞋特价款等你来。买鞋到金陵，全天好心情。金陵商厦一楼鞋城。
3: 听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强子你点的朱晓琳的版本我没有找到啊，所以说这一首这个卓依琳的啊这样的一首妈妈的吻送给大家了。尘世熙熙攘攘，宇宙浩瀚无垠，没有一人与你真正的分享过心跳，无私的爱你不求回报，她就是你的母亲。纪伯伦说，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好的呼爱之名，感恩母亲，致敬母亲，祝福母亲。所以在这里呢，借一些歌祝福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一路安康相伴，一生幸福开心啊。杨小滚啊，谢谢谢谢啊，凑合着听。刚才呢我在和大家说呢，中国气象局的专家呢对于我们北方天气的一个预测哈，中央气象台预计9号开始到下周，咱们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持续冲高。稍后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民文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国际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5星主厨掌勺，令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国际白金。